呀三岁谁让说的那么怕我弄我爸妈阿波阿波阿波阿帅为了阿谁的那么娘阿爹爹那么你爸爸我娘哭跑的风我家你的我我怎么好买买的可谁谁让说的那么阿波阿帅的阿牛阿的我阿牛阿的我阿牛阿的我阿妈妈的家不阿的生活你们的哎把我是老婆也是

们写耶稣而无人样夸耶稣亚爹爷也写完开耶稣也开耶稣不定了你有娘们看阿萨佛拉蒂哭泣阿麦也有娘们看阿耶米瑞